0: 过我这怎么过
1: 阿子怎么
0: 过等马祖呢
1: 过等马祖呢
0: 个群众忙呀
1: 上班呢个群众忙呀
0: 我也呢爱啦
1: 我也呢爱啦
0: 唱儿龙包我们呗

0: 我
1: 碰个
0: 水波，我碰个水波，我就肉麻辣哩。
1: 你老要我阿什么的同我过啊？
0: 哦，你老要我阿什么的同我过啊？
1: 这啥
0: 的
1: 我啊？
0: 这啥的我啊？
1: 生活我也没讲呢。
2: 阿姨本当这儿啊就如啊等落这把根根的的子本当这儿那马肉当用意那中巴音当我是用工同啊都过来了是当那上上弄我啊你那的那阿东什么哪里
1: 各种本当拉路一猜拉古的红油儿
0: 各种本当
1: 在那古道红油儿，
0: 在那古道红油儿，
1: 把那山药给咱不过，就不从咱们等。

0: 参了营地把中
1: 国，上了营地把中国，
0: 熬营地把三儿跟帮的安生把那个，然后你让前面喽。
1: 哦，营地把
0: 三儿跟帮的安生把，
1: 帮的安生把那个，
0: 然后你让前面喽。
2: 人家这里读这儿给我读这那么理想萨卡一门一上儿的这那么一的包子刚刚不落准备把给我立家阿腾巴根跟着的是你刚刚容器那儿妈爸妈妈姑爷妈家子了都不让中了都帮不起没人了跟着跟着来等准备当用不因此因为我的不论你阿里马农陈东邦农慢慢准备了马里亚哥阿斯诺准备把读阿里农当人马读的
0: 你的肉钱你的那你的马巴音啦没音啦
1: 你的肉钱
0: 你拉马巴音啦，咩音啦？
1: 你拉马巴音啦，咩音啦？
0: 过去是你拉自己那样把咩音拉疼你。
1: 哦，过去是你拉自己
0: 那样把咩音拉疼你。
1: 把咩音拉疼你？
0: 你把我有所那个，
1: 你把我有所那个，
0: 拉入波罗山。Kem la ayote poluna
1: Kem la ayote poluna
0: Chintong bongong mchimer mene
1: Bongong mchimer
0: Isayu zangsila ayde
1: Isayu zangsila
0: Tukorim jo piang na
1: Tukorim jo piang na
0: Nila rukchen lena nila mabayim la mim na

0: 看得的是自己过的这儿说不是能自己儿子了因为这儿没有什么的是那个拿多少儿妈的啊这个本子把我们上的妈妈没能人妈给儿子了各自上那个看看是儿子呢
1: 这人我老是不是那爱了我生死爱了
2: 我生死爱了
1: 有什么垃圾的那我讲啥呀奴呢
2: 有什么垃圾的那我讲啥呀奴呢
1: 总理你们的垃圾生的不是那个能力阿拉没垃圾的呢
2: 哦总理应该
3: 阿斯基姆隆阿吉姆 SHG 姆国中的家长阿基德子不跟他们帮阿达基马尼尼马帮彭瓦国东马尼克里米德里尼尼 Civil Investiture Ceremony 是东有巴阿斯基阿哈西子